0: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，与岁月共唱，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。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0: 全家一起用电信，多快好省全家享。
1: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，至高直降3900元，享至高320G 流量。
0: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，网课游戏超流畅。
1: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，自助陪读两房用 ，FTTR 全屋覆盖 ，WiFi 无死角。
0: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、测血压、查监控，一呼即应。
1: AI 办公搭子，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， 高效又省心。
0: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。中国电信。
2: 福彩刮刮乐，刮开你的幸运日！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，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。每天参与线上活动，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、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。中国福利彩票。
3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4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，自助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3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月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4: 6月26至28日心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3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5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20。
6: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7: 音乐。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8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7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必须要尖牙，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，要将情人即刻吞下，还要心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作事情又多又杂，效率总提不上去。
1: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，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，帮你处理各类工作，
2: 整理文件、行业调研、写文档、做 PPT、 写代码、做应用全都行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，打开就能直接用，越用越顺手。
1: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。

0: 安全放心。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，限时免费体验。
1: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。
2: 中国电信。古灵精怪，黑小米。憨头憨脑，阿小木。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3: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。
4: 你呢？下楼到小区里啊，跟大妈们聊聊天，一般呢不出10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，非常治愈哟。
5: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6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7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，四处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6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日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7: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6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古灵精怪黑小米，憨头憨脑阿小木，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1: 一天，阿小木和黑小米在一间餐厅里吃饭，买单的时候阿小木发现忘记带钱了。
2: 黑小米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
3: 不好意思，我也没带。
2: 那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忘带钱了，能吃顿霸王餐吗？
1: 只见阿小木被两个彪形大汉拖到店门口，老板飞起一脚就把阿小木踹得远远的。黑小米见状擦了擦嘴，
3: 老板买单啊。
4: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5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6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，自主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5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月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6: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5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7: 这里是 FM 89.5，
8: 安徽 Music Radio，
9: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0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11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2: Floor 6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福彩刮刮乐，刮开你的幸运日。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，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。每天参与线上活动，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、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。中国福利彩票。
1: 嘻哈搜货，今日什么值得买？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。
2: 乳臭面霜该换滋润的了。SK2 大红瓶80克，大容量老板，滋润型清爽型可选，359元，加赠神仙水30毫升3瓶，滋润型质地柔润绵密像奶油，上脸好推开，吸收后不黏腻不闷肤，帮助肌肤锁水滋润，清爽型轻盈，适合偏油肤质，先用神仙水打底再涂面霜，一水一霜搭配完整，小样出门带着够几天用，359元到手。大红瓶80克，加3瓶神仙水，需要涂面霜的朋友可以果断入手。
1: 现在打开微信，搜索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福利就能抢。再说一遍，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。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，又好又便宜，
3: 全家用一道，品质更出众。
4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，自助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3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月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4: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3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5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，邀您畅享895。
6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原浆古20，开瓶扫码，瓶瓶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
7: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。
8: 现在是上午9点。我是徐子卫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9: 假期出行有福利，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，抢省内高速服务区、餐饮购物券，多重出行优惠，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。
10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世界江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。
2: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.5 安徽 Music Radio.
3: FM89.5 安徽 Music Radio.
1: 有音乐更青春。
4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5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4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 有音乐更青春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食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。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。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FM 八九点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1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搜货，今日什么值得买？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。想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，兰蔻精纯眼霜套盒，眼霜正装20毫升加小样5毫升三瓶，精华水小样30毫升，还送礼袋499元。精纯眼霜质地丰润绵密像奶油，取一点在眼中，轻轻点拍就化开，滋润感足但不黏腻，蕴含玫瑰精粹，帮助眼周保持水润，摸起来柔软细滑，小样出差带着方便，眼周护理不中断。499元一套眼霜正装加小样，共35毫升，再配30毫升精华水和礼袋，送长辈送朋友都体面。现在打开微信，搜索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福利就能抢。再说一遍，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！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，又好又便宜。
1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武警共9年万元奖，邀您畅享895。
2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。世界香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。
3: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。
4: 现在是上午10点，我是唱作人李俊逸。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5: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，1元抢10元充电券，古网易充电、观小能充电、石化一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，名额有限，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。
6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7: 和年轮一起唱，笨小孩。

看小孩唱的从来不是愚钝，而是普通人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。年少时我们都像那个笨小孩，带着一腔热忱，莽撞无畏地奔赴前路，摔过跟头，受过挫败，也曾怀疑过坚持的意义。时光流转，后来的我们渐渐懂得，世上大多人都不是天赋耀眼的天才，所谓成长，不过就是每一个不放弃的笨小孩一路迎着风雨勇敢地往前走。

没有天生的光芒，只有不肯停下的脚步。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，那些跌跌撞撞，那些默默坚守，终会在岁月里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

0: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，与岁月共唱，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。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1: 这里是 FM 89.5，
2: 安徽 Music Radio，
1: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3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4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3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0: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，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。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 FM 八九点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1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，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嘻哈搜货，今日什么值得买？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。
1: 乳秋皮肤偏干，底妆容易卡粉，像万晨 CPB 新款长管隔离滋润型37毫升，单支199元，两支349元，质地像丝缎一样柔滑水润，上脸好推开，均匀肤色，后续底妆服贴持久，自然提亮，让皮肤透出通透光泽。不想用粉底时，单涂它压层散粉就能出门，妆感清透自然。新款滋润度升级，干皮不拔干，混油也不闷，两支349元，回购或者想试新款都合适，囤着慢慢用。
0: 现在打开微信，搜索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福利就能抢。再说一遍，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。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，又好又便宜。
2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，邀您畅享895。
3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原浆古20，开瓶扫码，瓶瓶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
4: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。
5: 现在是中午11点，我是唱作人李俊逸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6: 假期出行有福利，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，抢省内高速服务区、餐饮购物券，多重出行优惠，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。
7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8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 FM

0: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2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，
1: 古灵精怪，黑小米，憨头憨脑阿小木，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2: 哎，你有根白头发，我帮你拔了吧。
3: 不能拔，拔一根长十根。
2: 为什么？
3: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，脸都吓白了呀。
2: 哎，好吧，你赢了。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4: 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，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5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，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椰子，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4: 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，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5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，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椰子，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6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有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1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全家一起用电信，多快好省，全家享。
1: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，至高直降3900元，享至高320G 流量。
0: 电信5G A 网速，快人一步，网课游戏超流畅。
1: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，自助陪读两房用 ，FTTR 全屋覆盖 ，WiFi 无死角。
0: 居家用天翼智屏，看电视、测血压、查监控，一呼即应。
1: AI 办公搭子，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， 高效又省心。
0: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。中国电信。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，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2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，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椰子，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0: 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，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2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，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椰子，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3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1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，全屋光网，自助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3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日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1: 每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3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，
4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武警共9年万元奖，邀您畅享895。
5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，世界香。武警共9年份元奖，古20。
6: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，关注整点报时。
7: 现在是中午12点，我是刘凤瑶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8: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，1元抢10元充电券，古网易充电、玩小能充电、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，名额有限，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。
9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。

看小孩唱的从来不是愚钝，而是普通人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。年少时我们都像那个笨小孩，带着一腔热忱，莽撞无畏地奔赴前路，摔过跟头，受过挫败，也曾怀疑过坚持的意义。时光流转，后来的我们渐渐懂得，世上大多人都不是天赋耀眼的天才，所谓成长，不过就是每一个不放弃的笨小孩一路迎着风雨勇敢地往前走。

没有天生的光芒，只有不肯停下的脚步。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，那些跌跌撞撞，那些默默坚守，终会在岁月里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

0: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，与岁月共唱，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。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0: 彩刮刮乐，刮开你的幸运日。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，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。每天参与线上活动，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、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。中国福利彩票。
1: 古灵精怪，黑小米。憨头憨脑，阿小木。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2: 今天我又一次的站在了这里，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我又一次的超越了自己。
3: 喂大哥，撑完了没有啊？撑完了赶紧下来，我也要撑啊。
2: 好的好的好的，马上下来。

0: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1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2: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。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。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2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可无法解释遇见你，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2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轻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国景共九年份原浆，邀您畅享895。
1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原浆古二零，开瓶扫码，瓶瓶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，关注整点报时。
2: 现在是下午1点，我是刘凤瑶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3: 假期出行有福利，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，抢省内高速服务区、餐饮购物券、多重出行优惠，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。
4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: 倾听新时代，
5: 倾听新时代，
1: 为爱大声说，
5: 为爱大声说。八九五，公益主张。
6: 春雨新春新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。
7: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，蕴含着春播夏

0: 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。
1: 妈，做什么好吃的呀？真香！
2: 今天冬至节了，我炖了羊肉汤。
0: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，渗透着和谐天人、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。
3: 为政做人，清清白白，正大光明，打一节气
4: 是清明。
0: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，承载着修身齐家、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。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，传承大美节气，弘扬中华气节。
5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。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这里是 FM 89.5 89.5 This is FM 89.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干青春。

0: 是土生土长的教尼，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，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。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、进化着，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，顺天应时，匠心传承。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，中国酿，世界香。
1: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2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2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，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。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 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，邀您畅享八九五。
1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2: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。
3: 现在是下午2点，我是刘凤瑶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4: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，1元抢10元充电券，古网易充电、观小能充电、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，名额有限，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。
5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6: 和年轮一起唱，笨小孩。

笨小孩唱的从来不是愚钝，而是普通人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。年少时我们都像那个笨小孩，带着一腔热忱，莽撞无畏地奔赴前路，摔过跟头，受过挫败，也曾怀疑过坚持的意义。时光流转，后来的我们渐渐懂得，世上大多人都不是天赋耀眼的天才，所谓成长，不过就是每一个不放弃的笨小孩一路迎着风雨勇敢地往前走。

没有天生的光芒，只有不肯停下的脚步。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，那些跌跌撞撞，那些默默坚守，终会在岁月里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

0: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，与岁月共唱，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。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0: 芥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1: 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2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2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食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灵精怪黑小米，憨头憨脑阿小木，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1: 阿小木下班回家，看见桌子上有盒蛋糕，上面有三根蜡烛。
2: 哎，谁过生日啊？
1: 旁边的妻子黑小米冷淡地回答：
3: 我身上的这件衣服，他今天已经三岁了。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4: 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。椰子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。正宗椰汁椰树牌，
5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。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4: 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。椰子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。正宗椰汁椰树牌，
5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。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，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，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。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、进化着，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，顺天应时，匠心传承。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，中国酿，世界香。
1: 这里是 FM 89.5，
2: 89.5，
1: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: 流动音符，古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哈搜货，今日什么值得买？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，
1: 想把精华、面霜、眼霜、洁面一次配齐，雅诗兰黛特润四件套。小棕瓶精华50毫升，日颜面霜15毫升，抗蓝光眼霜5毫升，洁面30毫升，199元。小棕瓶质地清润，好吸收，帮助肌肤维持稳定。搭配的日颜面霜柔滑锁影分，抗蓝光眼霜轻盈不厚重，洁面温和，洗后不紧绷。四件从清洁到眼霜全齐，出差旅行一套搞定，199元到手四件。想试用纪念系列或者国庆出门带着用的朋友，这套很合适。
0: 现在打开微信，搜索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福利就能抢。再说一遍，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。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，又好又便宜。
2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，
3: 中奖啦，中奖啦！十年份原浆固20，开屏扫码，屏屏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，关注整点报时。
4: 现在是下午3点，我是刘凤瑶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5: 假期出行有福利，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，抢省内高速服务区、餐饮购物券、多重出行优惠，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。
6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 FM 89.5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3: 倾听新时代，
0: 倾听新时代，
3: 为爱大声说，
0: 为爱大声说，895公益主张。
7: 一大会址升红旗，南湖红船真美丽，我愿变成小白鸽，飞上蓝天歌颂你。
8: 白鸽飞到英雄城，八一建军鸣枪声，井冈山上炮声隆，红军万里走长征。
7: 南泥湾绿岩河青，宝塔山上启明星，西柏坡连香山路，双清别墅枫叶红。
8: 雄赳赳啊气昂昂，志愿军跨鸭绿江，两弹一星震寰宇，改革开放国富强。
7: 抗击疫情共联防，乡村振兴奔小康，天安门上飞彩霞，人民尽开幸福花。
9: 党旗飘扬百年夜，红色旅游展风华。
10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。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，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1: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。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。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FM 八九点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2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食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2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2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大家会了吗？其实很简单，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，预备，三，随便，没有了 ，What？ 你结束了？但是 ，No， 我们还有一次 ，Come on， 大家一起来唱、嗯、，Come on。

0: 骚货，今日什么值得买？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，想送一份精致又有品味的礼物，香奈儿香氛洗护四件套礼盒，身体乳200毫升，护手霜50毫升，山茶花纯磨10克，沐浴露200毫升，599元还赠礼袋，沐浴露起泡细腻，洗完皮肤清爽不紧绷，身体乳质地柔润，涂完滑滑嫩嫩，护手霜小巧便携，放包里随时补涂，唇膜睡前后涂，第二天起来嘴唇软软的，冰点香气耐闻，礼盒精致，599元到手四件套礼盒加礼袋，送礼自用都很有仪式感。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福利就能抢。再说一遍，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。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，又好又便宜。
1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，
2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，世界香，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。
3: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。
4: 现在是下午4点，我是刘凤瑶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5: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，1元抢10元充电券，古网易充电、观小能充电、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，名额有限，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。
6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风格，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 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7: 和年轮一起唱，笨小孩。

笨小孩唱的从来不是愚钝，而是普通人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。年少时我们都像那个笨小孩，带着一腔热忱，莽撞无畏地奔赴前路，摔过跟头，受过挫败，也曾怀疑过坚持的意义。时光流转，后来的我们渐渐懂得，世上大多人都不是天赋耀眼的天才，所谓成长，不过就是每一个不放弃的笨小孩一路迎着风雨勇敢地往前走。

没有天生的光芒，只有不肯停下的脚步。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，那些跌跌撞撞，那些默默坚守，终会在岁月里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

0: 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，与岁月共唱，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。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这里是 FM 89.5 89.5 This is FM 89.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，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。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 FM 八九点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1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嘻哈搜货，今日什么值得买？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。
1: 洗发水用得快，大容量省心。卡诗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，福利价199元一瓶，299元两瓶。起泡绵密丰富，清洁力好，但洗完不干涩，秋天头发也保持轻盈水润的顺滑感。吹干后发丝根根分明，有光泽，坚持用发丝保持光泽和强韧，像刚做完护理。按压泵头方便，一大瓶全家一起用，单瓶199元，两瓶299元，1000毫升一瓶，能用很久，全家一起用也不心疼。
0: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福利就能抢。再说一遍，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。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，又好又便宜。
2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，邀您畅享895。
3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原浆古20，开瓶扫码，瓶瓶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
4: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。
5: 傍晚5点，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，国家一级演员，安徽人王丽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6: 假期出行有福利，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，抢省内高速服务区、餐饮购物券，多重出行优惠，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。
7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 FM 89.5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8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乡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1: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2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2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这里是 FM 89.5 This is FM 89.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。

0: 情又多又杂，效率总提不上去。
1: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，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，帮你处理各类工作，
2: 整理文件、行业调研、写文档、做 PPT、 写代码、做应用全都行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，打开就能直接用，越用越顺手。
1: 中国电信自研，数据本地处理，安全放心。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，限时免费体验，
2: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。
3: 中国电信，
4: 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，椰子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1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，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4: 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，椰子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1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，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
5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6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，自助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5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月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6: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5: 登录中国移动 APP。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，
7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古灵精怪黑小米，憨头憨脑阿小木，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1: 我要去参加婚宴呢，穿什么衣服去会被搭讪呢？
2: 红色旗袍肯定行。
3: 于是黑小米穿着旗袍去赴宴了，结果吃到一半就打电话臭骂阿小木。
1: 阿小木，我真的被搭讪了无数次。
2: 不是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
1: 大家都跑来问我，哎，服务员，我们桌的菜怎么还没上齐啊？哎，请问厕所在哪儿？你到底是从哪儿出的馊主意啊？
4: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5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6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，四处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5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月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6: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5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0: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，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7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8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7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全家一起用电信，多快好省，全家享。
1: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，至高直降3900元，享至高320G 流量。
0: 电信五 G A 网速快人一步，网课游戏超流畅。
1: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，自助陪读两房用 ，FTTR 全屋覆盖 ，WiFi 无死角。
0: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、测血压、查监控，一呼即应。
1: AI 办公搭子，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， 高效又省心。
0: 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。中国电信。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，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
2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，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椰子，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0: 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，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
2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，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椰子，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
3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1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，全屋官网，自助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3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遇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1: 6月26至28日心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3: 登录中国移动 APP。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，
4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武警共9年问援疆，邀您唱响895。
5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，世界香。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。
6: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，关注整点报时。
7: 傍晚6点，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，国家一级演员，安徽人王丽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8: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，一元抢10元充电券，古网易充电、观小能充电、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，名额有限，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。
9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0: 和年轮一起唱，笨小孩

小孩唱的从来不是愚钝，而是普通人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。年少时，我们都像那个笨小孩，带着一腔热忱，莽撞无畏地奔赴前路，摔过跟头，受过挫败，也曾怀疑过坚持的意义。时光流转，后来的我们渐渐懂得，世上大多人都不是天赋耀眼的天才，所谓成长，不过就是每一个不放弃的笨小孩，一路迎着风雨，勇敢地往前走。

没有天生的光芒，只有不肯停下的脚步。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，那些跌跌撞撞，那些默默坚守，终会在岁月里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

0: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，与岁月共唱，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。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什么时候有的存在，我的情绪因你掩埋而崩坏，为什么提起他你耿耿于怀，我温热的心被你塞满无数冰块，曾经的热情被熄灭的爱，面对变了心的你我还在疯狂期待，我今天真的以为这不作数的爱，从此那片海因没你不再妨碍。

你为什么轻易就选了未来，却又让我再有你的梦醒来。多少次我为了你去放下姿态，你对我责怪，你对我不理不睬。你想要的生活我知道很简单，短暂的新鲜感那是编织的爱。我想这就是你一直想要的自由，又何必当初装作爱去作秀，用谎话去拉扯，又沉默去抽离我，还不如早就把话说透，当作你没爱过。我依旧注定走不出有你的这片阴霾，都怪你心性作态，为什么假意说爱。你也曾无视伤人的话，自己无心我要逼迫我离开，你被负心的爱却被你伤得无体无完肤，是我活该，是我不是好。

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。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。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FM 八九点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，
1: 古灵精怪，黑小米，憨头憨脑阿小木，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2: 当年迈的阿小木、黑小米夫妇谈起青年时代，对遥远的过去，他们激动不已，决定像年轻时那样到河边去约会。那天，老爹阿小木采了鲜花，来到河边等待，却一直不见老太太黑小米。天快黑了，只好回家。到了家里，他看见老伴儿盖着羊皮袄子躺在床上，阿小木顿时怒了：“
3: 哎，你怎么敢失约呢？”
2: 老太太黑小米把脸埋在枕头里，羞怯地说道：“
4: 我妈妈不让我去。”
5: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6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7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，自主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6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遇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7: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6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8: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9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10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9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，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刮刮乐，刮开你的幸运日。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，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。每天参与线上活动，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、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。中国福利彩票。
1: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，效率总提不上去。
2: 盛世香尘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，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，帮你处理各类工作，
3: 整理文件、行业调研、写文档、做 PPT、 写代码、做应用全都行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，打开就能直接用，越用越顺手。
2: 中国电信自研，数据本地处理，安全放心。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，限时免费体验，
3: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。
4: 中国电信，
5: 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，椰子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6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，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，椰子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5: 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，椰子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6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，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，椰子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7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8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，自助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7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日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8: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7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古灵精怪黑小米，憨头憨脑阿小木，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1: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。
2: 哎，老朋友啊，你猜猜我是谁啊？
3: 老黄啊。
2: 哎呦，是啊，老朋友，还亏了你还记得我。我跟你说啊，最近我这生意啊，资金有点周转不灵。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-3万块钱呢？
3: 这样啊。那你说我是谁啊？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4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5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，四处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4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日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5: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4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6: 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7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福彩刮刮乐，刮开你的幸运日。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，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。每天参与线上活动，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、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。中国福利彩票，
1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2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，自助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1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遇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2: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1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3: 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。椰子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。正宗椰汁椰树牌，
4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。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，椰子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3: 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。椰子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。正宗椰汁椰树牌，
4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。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，椰子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5: 全家一起用电信，多快好省全家享。
6: 购机享灰金卡叠加国补，至高直降3900元，享至高320G 流量。
5: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，网课游戏超流畅。
6: 一个套餐2条宽带，自助陪读2房用 ，FTTR 全屋覆盖 ，WiFi 无死角。
5: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、测血压、查监控，一呼即应。
6: AI 办公搭子，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， 高效又省心。
5: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。中国电信。
7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，邀您畅享895。
8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原浆古20，开瓶扫码，瓶瓶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

0: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。
1: 傍晚七点，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，国家一级演员，安徽人王丽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2: 假期出行有福利，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，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，多重出行优惠，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。
3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 FM 89.5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0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。
1: 你呢？下楼到小区里啊，跟大妈们聊聊天，一般呢不出十分钟，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，非常治愈哟。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2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3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，自助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2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遇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3: 6月26至28日心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2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4: 这里是 FM 89.5，
5: 安徽 Music Radio，
4: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6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7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6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，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。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 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古灵精怪，黑小米，憨头憨脑阿小木，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1: 一天，阿小木和黑小米在一间餐厅里吃饭，买单的时候，阿小木发现忘记带钱了。
2: 黑小米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
3: 不好意思，我也没带。
2: 那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忘带钱了，能吃顿霸王餐吗？
1: 只见阿小木被两个彪形大汉拖到店门口，老板飞起一脚就把阿小木踹得远远的。黑小米见状擦了擦嘴，
3: 老板买单啊。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4: 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，椰子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5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，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4: 价廉送人没面子，高端就送椰树牌，椰子特产在海南，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，中奖100万元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5: 走亲访友喝名牌，正宗椰汁椰树牌，采购朋友有面子，真在海南岛，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，正宗椰汁椰树牌。
6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做事情又多又杂，效率总提不上去。
1: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，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，帮你处理各类工作，
2: 整理文件、行业调研、写文档、做 PPT、 写代码、做应用全都行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，打开就能直接用，越用越顺手。
1: 中国电信自研，数据本地处理，安全放心。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，限时免费体验，
2: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。
3: 中国电信。
4: 古灵精怪，黑小米，憨头憨脑，阿小木，客观请听，嘻哈宝典。
5: 哎，你有根白头发，我帮你拔了吧。
6: 不能拔，拔一根长十根。
5: 为什么？
6: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，脸都吓白了呀。
5: 好吧，你赢了。
7: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8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9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，四处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8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月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9: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8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10: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，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，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。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、进化着，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，顺天应时，匠心传承。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，中国酿，世界香。
11: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。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2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1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2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全家一起用电信，多快好省，全家享。
1: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，至高只降3900元，享至高320G 流量。
0: 电信5G A 网速，快人一步，网课游戏超流畅。
1: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，自助陪读两房用 ，FTTR 全屋覆盖 ，WiFi 无死角。
0: 居家用天翼智屏，看电视、测血压、查监控，一呼即应。
1: AI 办公搭子，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， 高效又省心。
0: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。中国电信。
2: 古灵精怪，黑小米，憨头憨脑，阿小木，客观请听，嘻哈宝典。
3: 今天我又一次的站在了这里，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，我又一次的超越了自己。
4: 怪大哥，撑完了没有啊？撑完了赶紧下来，我也要撑啊！
3: 哎，好的好的好的，马上下来。
4: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5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1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，全屋官网，自助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5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遇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1: 6月26至28日心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5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6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武警共九年问援疆，邀您畅享895。
7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，世界香。武警共九年份援疆，古20。
8: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，关注整点报时。
9: 晚上8点。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，国家一级演员，安徽人王丽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10: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，1元抢10元充电券，古网易充电、观小能充电、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，名额有限，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。
11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2: 和年轮一起唱，笨小孩。

小孩唱的从来不是愚钝，而是普通人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。年少时我们都像那个笨小孩，带着一腔热忱，莽撞无畏地奔赴前路，摔过跟头，受过挫败，也曾怀疑过坚持的意义。时光流转，后来的我们渐渐懂得，世上大多人都不是天赋耀眼的天才，所谓成长，不过就是每一个不放弃的笨小孩一路迎着风雨勇敢地往前走。

没有天生的光芒，只有不肯停下的脚步。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，那些跌跌撞撞，那些默默坚守，终会在岁月里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

0: 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，与岁月共唱，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。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是土生土长的教仪。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，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。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、进化着，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，顺天应时，匠心传承。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，中国酿。

0: 天已经三岁了。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1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2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2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，效率总提不上去。
1: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，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，帮你处理各类工作，
2: 整理文件、行业调研、写文档、做 PPT、 写代码、做应用全都行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，打开就能直接用，越用越顺手。
1: 中国电信自研，数据本地处理，安全放心。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，限时免费体验，
2: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。
0: 中国电信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这里是 FM 89.5 89.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干起。

0: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。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。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1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国景共九年份原浆，邀您畅享895。
1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原浆古二零，开瓶扫码，瓶瓶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
2: 晚上九点，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，国家一级演员，安徽人王丽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3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。更青春，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，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1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2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 Let's go！ 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Rock LMFAO.
1: Shake that. Shake that. Move that.
2: We came to lose.

Shake that. Shake that. Move that. Shake that.

0: shake that。
1: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2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1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哆嗦，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。
1: 黑蛋炒饭自己内最困难，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。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，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。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，这题目太刁钻，空手一并非泛泛。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，这五千年活的艺术就在这一盘。
0: 满汉楼里。

0: 他叫我炒一盘啊，蛋炒饭，嘿，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，饭要粒粒分开，还要沾着蛋，嘿，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，铁锅饭不够快，保证砸了招牌，嘿，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，这题目太刁钻，口手艺并非泛泛，嘿，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，说过五千年，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。
1: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，放眼中国享誉盛名，传之我辈精益求精，若非庖丁无人可比。
2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，邀您唱响八九五。
3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，世界香，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。
4: 北京时间22点整，
5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6: 和年轮一起唱，笨小孩。

像小孩唱的从来不是愚钝，而是普通人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。年少时我们都像那个笨小孩，带着一腔热忱，莽撞无畏地奔赴前路，摔过跟头，受过挫败，也曾怀疑过坚持的意义。时光流转，后来的我们渐渐懂得，世上大多人都不是天赋耀眼的天才，所谓成长，不过就是每一个不放弃的笨小孩一路迎着风雨勇敢地往前走。

没有天生的光芒，只有不肯停下的脚步。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，那些跌跌撞撞，那些默默坚守，终会在岁月里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

0: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，与岁月共唱，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。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这里是 FM 89.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干青春。

0: 阳，
1: 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2: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。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。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FM 八九点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京时间23点整。
1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倾听新时代，
0: 倾听新时代，
1: 为爱大声说，
0: 为爱大声说，八九五，公益主张。
2: 来，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，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，要吃掉。
3: 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？
4: 老师，我知道，先要耕地，
3: 对，
5: 还要施肥，
6: 还要收割，
7: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。
3: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？
8: 这个少来点，
9: 可以，杜绝浪费。
10: 节约粮食，从你我做起。
11: 从青少年做起，
12: 从身边人做起。
1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想对你说，却不知从何说起，想对你做的不知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1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这里是 FM 89.5 89.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干青春。

0: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，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，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 FM 八九点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1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0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 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北京时间零点整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总有一句歌词，容纳你所有的情绪；总有一段旋律，诉说你所有的故事。用心听，一首歌的时间。
1: 用音乐说晚安，嘿、hey, ，你好，我是晨曦。今晚的晚安曲是薛之谦的《绅士》。无论谁离开了你，别忘了，在他来之前，你本来就是一个人生活。放不下、舍不得的都是不甘心。错的人，即使遇见也会分开；对的人，分开了还是会重逢。

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八十九点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那么久都不曾联络，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，我们到底怎么了？

0: 北京时间1点整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这里是 FM 89.5 This is FM 89.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亲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。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。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总有一句歌词，容纳你所有的情绪；总有一段旋律，诉说你所有的故事。用心听，一首歌的时间。

用一首歌的时间，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。嗨，你好，我是王子。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Happy 的留言。嗨，未来的女朋友，我现在攒着的浪漫，以后会一点一点给你的。甜蜜一下，够人，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。

0: 想要分享你的歌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，留下你的只言片语，让我们遇见音乐，遇见你，遇见你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北京时间两点整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。
1: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.5 安徽 Music Radio.
2: FM 89.5 安徽 Music Radio.
0: 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，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。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，
1: 用音乐说晚安。嘿，你好，我是晨曦。今晚的晚安曲是牛奶咖啡的《一个人的风景》。生活不需要比别人好，但一定要比以前过得好。人生最幸福的事儿，不是活得像别人，而是在努力之后活得更像自己。累了一天了，今晚早点睡吧。

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有音乐

这里是 FM 89.5 89.5 This is FM 89.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干起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北京时间3点整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。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。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，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。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。嗨，你好，我是王子。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星辰的留言，他说周杰伦的歌每一句都有画面感，明明是我的从前，却多像是他人的故事。一起来听周杰伦手写的从前。

0: 想要分享你的歌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，留下你的只言片语，让我们遇见音乐，遇见你，遇见你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刻。

0: 北京时间4点整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总有一句歌词，容纳你所有的情绪；总有一段旋律，诉说你所有的故事。用心听，一首歌的时间。
1: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，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。嗨，你好，我是彭可，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。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陈思涵的小确幸。好好经营自己，感恩生活里的小确幸，自然会有良人来爱你。希望世间有爱的人都能终成眷属。

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，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。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 FM 八九点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0: 北京时间5点整。
1: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2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总有一句歌词，容纳你所有的情绪；总有一段旋律，诉说你所有的故事。用心听，一首歌的时间。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，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。嗨，你好，我是王子。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派大星的留言。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碰上喜欢的女孩子，愿意一起过一生的女孩子，就用这首歌作为婚礼的背景曲吧，感受一下爱情的甜蜜。有请陈奕迅，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。

0: 想要分享你的歌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，留下你的只言片语，让我们遇见音乐，遇见你，遇见你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这里是 FM 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89.5，

0: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。
1: 北京时间6点整。
2: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，1元抢10元充电券，古网易充电、玩小能充电、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，名额有限，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。
3: 安徽音乐广播，奏响江淮旋律。
4: 合肥、亳州、淮南、六安收听频率 FM89.5，
3: 淮北105.4，
4: 阜阳97.4，
3: 芜湖91.8，
4: 宣城104.4，
3: 安庆90.3，
4: 黄山107.3，
3: 滁州92.0，
4: 宿州102.5，
3: 各地专属调频，时刻相伴，
4: 时刻相伴，
3: 悦动你心，
4: 悦动你心。
5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，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，看金黄粉饰的森林，看落叶化作春泥，丰盈着根深的大地。不同的光阴，独特的色彩。 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。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，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。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。

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，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。嗨，你好，我是彭可，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。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周深的《花开忘忧》。相处久了，你会发现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吸引力不是你的容貌，不是你的光环，而是你传递给对方的温暖和踏实、真诚和善良。

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就已失踪，此刻有种种心痛，心中心中一切只空，天黑天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，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国奖共九年份原浆，邀您畅享895。
1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原浆过20，开瓶扫码，瓶瓶有红包，中奖率100%，快快行动吧！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。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。
2: 现在是早上7点，我是刘凤瑶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3: 假期出行有福利，携程、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，抢省内高速服务区、餐饮购物券、多重出行优惠，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。
4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5: 和年轮一起唱，晴天。

那年夏天阳光正好，操场蝉鸣，青涩的心动，一切都那么纯粹。可有些故事终究停在了那个晴天。

歌曲中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，只有淡淡的遗憾和惆怅。或许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某个人，更是那一段回不去的少年时光。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，让那些留在记忆里的晴天成为心底最温柔的印记。

0: 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，与岁月共唱，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。
1: 起床了，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。
2: 面包加豆浆，早晨有热量。
3: 我要开始充电了。
2: 好歌与祝福，启动正能量。
4: 早上好，
2: 音乐陈飞扬，你的音乐早餐。音乐陈飞扬，陪你在路上。 Let's go。

0: 音乐陈飞扬，
1: 陪你在路上。
0: 大家好，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。
1: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。
0: 爱车投保选平安，
1: 全国通赔心放宽，
0: 贴心服务不间断。
1: 4008-6个0，让出行一路平安。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，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。
0: 中秋节刚刚过去哈，不知道这个假期呢有没有跟家人一起团聚，这个团圆哈。当然赏月这两天一直是阴天，可能比较难，但是也欢迎大家呢把这个假期哈，这怎么度过的，或者是一些美好的照片，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分享。
1: 好了，假期回来第一天啊，我们也是收收心要开始工作了，但是这个心啊收的还行，就两天又要开始迎接我们的国庆假期。
0: 没错，
1: 好，所以呢这个即使是今天上班状态应该也会非常好啊。看到这个高峰就说，此时此刻很想点一首新的世界这首歌曲啊，送给刚开启大学生活的弟弟。九月呢他告别高中去外地读书，辛苦军训之后呢中秋回家一趟啊，短短的一段时间就发现，哎，弟弟长大了，想法谈吐都很成熟啊，也学会了照顾自己。希望弟弟在自己的新的旅程当中能够好好的成长，在校园收获知识还有快乐，一路向阳，岁岁无忧。
0: 嗯，在这里我们也祝所有求学的年轻人哈，都能前路坦荡。还有唐唐呢，他说呢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哈，送给努力坚持的自己。最近呢一边是忙着工作一边打理生活，哎呀这个挺不容易的哈，希望呢接下来的十一假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，这个感谢没有放弃的自己哈。他说呢希望往后踏实一起向前，付出所有都能得到回报。
1: 是的，认真生活终会被生活善待，也是愿每一个打拼的我们都能够得偿所愿。听到周笔畅最美的期待。

0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1: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有音乐更青春。
0: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
0: 来自于张惠妹的《我要飞》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，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，
1: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。
0: 爱车投保选平安，
1: 全国通赔心放宽，
0: 贴心服务不间断，
1: 4008-60，让出行一路平安。
0: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。看到欧阳开朗，他说呢，今天想送上一份祝福哈，给家里默默付出的老妈。这个入秋了，天气转凉啊，家里面一直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老妈在操心，起早贪黑的啊，这个也希望呢把这首歌啊送给妈妈啊，感恩妈妈多年的疼爱啊，祝愿她身体健康，少些操劳，天天舒心没烦恼。
1: 是的，我们都祝天下的父母都能够平安顺遂啊。还有看到小笨蛇说点首歌，来自李慧珍《天蓝》，想送给一路互相扶持的好朋友。这个秋天我们一路经历迷茫低落，互相开导，开心的事呢一起分享，压力的时候呢彼此分担，很庆幸有这一份真挚的友情啊，希望往后依旧是常伴在一起，然后友谊一直是温热如初。
0: 是的，好朋友就是生活当中的那道光哈，也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珍惜哈这种珍贵的友谊，岁岁不变。
1: 我们来听《天蓝》。

0: 要不然话你说你不懂，老子说输和赢其实都差不多，老子说
1: 老什么老，老子都不老子了，
0: 老子说前方的路太多，走过的路
2: 全家一起用电信，多快好省全家享。
3: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，至高直降3900元，享至高320G 流量。
2: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，网课游戏超流畅。
3: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，自助陪读两房用 ，FTTR 全屋覆盖 ，WiFi 无死角。
2: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、测血压、查监控，一呼即应。
3: AI 办公搭子，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， 高效又省心。
2: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。中国电信。
4: 贵贵贵，
5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，泡茶煮饭椰树牌，
4: 贵贵贵，
5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不是地表天然水、江湖水、水库水，泡茶煮饭椰树牌，
4: 贵贵贵，
5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。

0: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产自世界长寿之乡，泡茶煮饭用椰树牌，
1: 贵贵贵，
0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，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，泡茶煮饭椰树牌，
2: 全家用一道，品质更出众，
3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，自主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志向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，
2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，全球通享礼遇，国漫礼包祝你行，
3: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，
2: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，中国移动。
4: 古灵精怪黑小米，憨头憨脑阿小木，客观请听嘻哈宝典。
5: 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，莫过于你在我面前却不知道我爱你。
6: 你错了，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，莫过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减肥成功了，心爱的衣服都能穿上了，再也没有人笑话你是个胖子了，身材刚刚好，匀称苗条健康，但是一照镜子长得还是很丑啊。
7: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2: 全家用联通，智慧家庭更畅通，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，畅享提速2000兆，
3: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，每月随心改，流量按量阶梯计价，用的越多越便宜，
8: 热门福利超值享，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。

0: 起床了，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。
1: 面包加豆浆，早晨有热量。
2: 我要开始充电了。
1: 好歌与祝福，启动正能量。
3: 早上好，
1: 音乐陈飞扬，你的音乐早餐。音乐陈飞扬，陪你在路上。 Let's go。
4: 音乐陈飞扬，
5: 陪你在路上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。
5: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。
4: 爱车投保选平安，
5: 全国通赔新放宽，
4: 贴心服务不间断。
5: 4008-60，让出行一路平安。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，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。
4: 很多人呢，体检查出高血压、脂肪肝，甚至糖尿病哈，常常会以为呢，他们是相互独立的毛病。但是专家提醒哈，这些慢性病呢，很有可能有着同一个幕后推手。那就是胰岛素抵抗。
5: 对，它早期几乎没有什么难受的感觉，只会靠一些细微的身体信号悄悄提醒我们。打个比方啊，这个胰岛素就像一把钥匙，打开细胞大门，让血液里的葡萄糖进去转化成能量。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，那细胞的锁就不好用了。就算身体分泌了更多胰岛素这把钥匙啊，这个血糖还是进不去，那胰岛呢只能不停地加班分泌更多胰岛素，久而久之全身的代谢就乱套了。
4: 对，那有研究发现哈，胰岛素抵抗呢和31种疾病相关，不光呢会发展成糖尿病，还会诱发高血压、血脂紊乱，提升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甚至会加速部分的肿瘤细胞的生长。所以说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哈，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些表现，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多留意了。
5: 对，第一个很典型的信号，就吃完饭才1到2个小时哈，你可能就饿了，特别想吃蛋糕、奶茶、什么白米饭这类精致碳水，不吃你就心慌乏力了。
4: 第二点呢，就是一吃完饭哈就会昏昏沉沉，总是想睡觉，这个呢也是血糖大起大落所带来的反应哈。
5: 对，第三点就是苹果型的身材，四肢不算胖，唯独肚子是突出哈。男性的腰围超过90厘米，女性超过85厘米就要提高警惕了。内脏脂肪和胰岛素的抵抗呢，还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。
4: 还有一种情况哈，就是明明管住嘴坚持运动，但是体重怎么都下不去啊。
5: 对，另外你注意观察脖子、腋

0: 下大腿跟这些皮肤的褶皱处呢，皮肤发黑粗糙，使劲搓哎也洗不掉，或者是皮肤反复会长痘，毛囊炎好了又复发，这也可能是代谢的预警。
1: 没错，当然呢只出现其中一种啊，你也不用过度的紧张，但是如果有两条或者更多，那就建议您呢尽早去医院进行筛查了哈。不过呢也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胰岛素抵抗呢是可以提前干预的，实现逆转。
0: 首先我们要调整吃饭的习惯啊，吃饭不要狼吞虎咽，顺序呢要改成先吃蔬菜，再吃肉蛋蛋白，最后再吃主食。
1: 嗯，还有吃完饭呢不要立刻就坐下或者躺着哈，起身活动20分钟啊，主食当中呢用杂粮杂豆代替一部分的精米精面，像饮料啊油炸食品那就尽量少碰了啊。
0: 嗯，还有就是坚持运动，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，搭配力量训练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啊。
1: 还有呢少熬夜，学会减压，那因为呢长期压力大睡眠不足，应激激素上升同样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。
0: 对，如果你坚持大概3到6个月的生活方式发现效果不太理想，本身又合并血糖血脂脂肪肝的问题哈，就要到医院及时找医生就诊干预。
1: 继续来听到王心凌带来的这首歌《匿名的安慰》送给大家。

0: 的美。
1: 来自于王心凌匿名的安慰送给大家哈。当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，哪怕心情不开心，到了秋天之后哈，这个心情也会变得很不错啊。这个真的是有相关的研究显示这样的一个结果哈。
0: 啊，凉风吹过来，街上再闻到桂花香，哎，穿上了这个卫衣，摆脱夏天的闷热，确实好像听起来人放松不少。

0: 网上还有一个什么说法叫恋秋综合症，这也是不少人到了秋天就可能幸福感会提升的一种状态啊。
1: 当然这个秋天呢会让人感觉到开心，它是有原因的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分享一下哈。
0: 对，并不是单纯刚刚我所说到那些，是不是什么原因？首先就是它的这个温湿度对于情绪的影响，它的湿度呢处在30%到75%之间，这时候的人的情绪会比较稳定啊。入秋之后它的温湿度正好落在这个区间了，所以你的心情也会跟着变得慢慢的就会觉得挺好的，很舒服啊。
1: 还有呢，秋天的光线比较柔和哈，这个像云彩啊、风啊、落叶这些景象会自然而然的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可以缓解大脑的疲劳，紧绷的神经呢也能够得到放松哈。
0: 当然了，还有就是换季带来的心理变化，我们都知道夏天嘛容易让人产生要忙碌要打起精神的感觉，到了秋天大家心里可能会产出一种休整沉淀想法，去看看秋，赏赏秋，
1: 确实有这种想法啊。当然再加上呢秋天你看桂花香、糖炒栗子还有采落叶，这些独有的小体验哈，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简单的快乐哈。
0: 对，所以到了秋天大家才会心情变得还不错啊。而且秋天嘛，一进来假期那么多，中秋刚结束马上就有国庆假期了。
1: 对，是的，很开心哈。但是呢可能到深秋之后哈，它会出现一个逆转，就是有些人的情绪呢会开始变得低落啊，出现什么悲秋的情况。那这种季节带来的情绪波动呢，一般2周左右就可以自行恢复了。如果呢低落的状态持续超过2周，已经干扰到我们的睡眠、正常吃饭了和生活了，那你就需要多留意了哈，及时的去寻找专业的帮助。
0: 好啦，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，跟我们互动交流。接下来我们听到谭咏麟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《爱在深秋》。

0: 五彩刮刮乐，刮开你的幸运日。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，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。每天参与线上活动，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、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。中国福利彩票。
1: 古灵精怪，黑小米。憨头憨脑，阿小木。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2: 你说为什么每次我唱歌的时候你都要到阳台上去呢？
3: 亲爱的，我只是想让大家都知道，不是因为我在打你你才发出那样的声音的。
2: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4: 全家用移动，品质更出众。
5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，四处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4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日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5: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4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6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5 安徽音乐广播。
7: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.5 安徽 Music Radio。
8: FM89.5 安徽 Music Radio。
9: 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10: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，欢迎继续收听
11: 音乐陈飞扬
12: 陪你在路上。
11: 大家好，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。
12: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。
11: 爱车多保选平安，
12: 全国通赔心放宽，
11: 贴心服务不间断，
12: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。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。接下来呢要进入到嘻哈搜获。入秋之后，你看我们皮肤状态可能不太稳定，容易干，容易紧绷。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套黑白绷带的组合呢，配合很温和，配方温和，换季也可以安心用。
11: 嗯，是的，那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白绷带面霜50毫升，今天的福利价格呢是1099，当然下单呢还加赠赫莲娜的洗面奶125毫升啊，这个是正装的。你现在呢就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，点击下方的菜单就是给力，就能够找到今天这款产品了。
12: 对，白绷带呢适合白天用啊，质地是那种轻盈顺滑的，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的，不会泛油光，后续上妆很服帖，不会搓泥啊。待在这个空调房也好啊，就是也会觉得不紧绷。所以它会给你一个层防护力啊。
11: 没错，那黑绷带呢特别适合晚上来使用哈，这个轻轻的揉搓一下，热化了然后乳化之后呢把它涂到脸上按压一下就可以了，晚上用的第二天起床的时候皮肤状态会非常的稳定哈。
12: 哎，这个赫莲娜的洗面奶也是那种泡沫很绵密啊，洗完脸不紧绷的那种，就一套呢搞定你清洁加早晚护肤，省心又划算啊。
11: 嗯，今天呢是1099元，2瓶50毫升的面霜，加赠一支同品牌的正装洗面奶。啊，我觉得这个自己用啊，包括送给家人，我觉得都特别的合适哈。
12: 对，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，点击紫菜单给力呢就可以购买。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，还能参与抽奖，有机会得88.88元的现金红包。
11: 继续来听到贺先生带来的这首《你无法拯救我》，送给大家。

0: 你无法拯救我，当然如果有什么烦心事儿的话呢，不妨让一顿丰盛的早餐来拯救你吧。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，来看看大家丰盛的早餐。首先来看到我们粉丝一群的 Ellen 的分享啊，他说2020年9月28号早餐就位哈，今天早上吃的是意面、蒸蛋、坚果、奇异果，好好吃饭，元气出发。
1: 嗯，好的，我们谢谢咱们的艾琳的分享啊。继续看到刷刷说，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早餐是卤肉汉堡，汉堡片呢夹了一层番茄酱，还有煎鸡蛋、黄瓜片、卤肉芝士片，还自己煎了牛肉和鸡蛋，当然还有蓝莓酸奶打发的咖啡加牛奶。
0: 嗯，谢谢刷刷哈。再来看到我们二群的多米尼克，新的一周只有3个工作日的一周哈，听起来就很美好。他说今天呢早餐吃的是蒸的肉包子，昨天下午自己在家包呢哈，第一次包大肉包，丑是丑了点，但是味道还是挺不错的哈，配上了小米粥、白煮蛋、柚子，把努力交给日常，把惊喜交给时间，一起加油吧。
1: 嗯，好，谢谢多米尼克啊。我们来看到粉丝三群的一点点蓝色说，早上好，中秋假期结束了，打工人回归，昨天晚上做了辣花卷啊，就是接下来这几天的早餐了，还煮了莲藕花生稀饭，很适合现在的季节。那今天早餐带双份的，和上班搭子一起来吃。
0: 是的，谢谢哈。还有我们爱小骆驼小乖说，周一早上好啊，今天早上呢孩子们的早餐呢吃的是香煎鱼排，配上了猪肉芹菜馅的饺子，好好吃饭，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他说最近啊都在追这个兰香如故，剧中呢起落沉浮，更懂得好好生活，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哈。啊，他说最近呢有两位老师呢先后离世了啊，这个心生感慨，一位呢是高寿安然辞世，一位呢是离去令人惋惜。他说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保重身体平安健康。
1: 是的，希望我们都能够保重身体平安健康，说得太好了。也是感谢每天我们听众群大家就是非常的温暖啊，看到大家说的话就内心都是暖洋洋的。好了，当然了也是感谢你的分享跟种草，因为最近我也在追兰香如故，确实很好看。
0: 对，我发现我们粉丝群里的朋友哈，就是身边的一些朋友追剧的节奏都很统一，果然是好剧，大家都会愿意分享。
1: 对，因为最近确实这个古偶剧当中这个口碑非常好，很多人这样说的，我终于彻底从短剧市场拉回长剧市场了。
0: 就是因为这部剧对吗？
1: 之前是早春晴朗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到粉丝四群啊，这个爱旅行的 Tiger 说，今天早餐是一个包子，一碗沙汤，沙汤放了虾皮、香菜，还有辣油，味道好极了。
0: 嗯，很会吃啊，
1: 这个吃的方式跟我一模一样。
0: 好，再来看到悠哉悠哉的分享，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热气腾腾的牛肉汤。哎呀
1: 咽个口水。
0: 这个牛肉切得很细很薄啊，一看就很正宗啊。
1: 说到牛肉汤，我9月30号要去淮南
0: 啊，
1: 对，所以呢要喝碗牛肉汤。
0: 你跟谁一起去呢？
1: 我会跟你。对，还有王子，因为我们30号晚上会在淮南的春申里啊，晚上7点正式跟大家见面，就是年轮演唱会。
0: 嗯，好，看完四群的分享，接下来再来看到我们粉丝六群的听众晒的早餐哈。金哥哥他说上学了，我们又来了哈。今天呢是千里香的馄饨，自己熬的这个黑葱油，他说呢成功率60%，下次还要继续努力。
1: 看着挺成功的。
0: 对啊，已经很不错了啊。
1: 风雪一人说早上好，早上是牛肉芝士薄饼，还有蝴蝶面和鸡蛋以及牛奶。
0: 嗯，再来看到我们粉丝七群的听友的分享哈，看到婷婷他说呢今天早餐很简单，是牛奶吐司加上了山竹和一些奶片啊。谢谢婷婷的分享啊，这个奶片看起来很诱人啊，我觉得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吃啊。
1: 嗯，还有 Sunny 啊，他说手抓饼、蔬菜饼、娃爸自制的卤鸡蛋特别好吃啊。哇，还有今天娃爸生日，祝生日快乐。
0: 好，生日快乐，
1: 生日快乐。哇，这个娃爸好厉害呀，还会卤鸡蛋呢，不错不错，男生们可以多学习学习学习啊。
0: 嗯，还有世人皆醒我独醉哈，他说呢今天给初中生安排的早餐呢是中西合璧的，有牛排，有大馍，还有坚果。哎，这个大馍长了一个兔子的形状啊，还有这个兔子小耳朵。
1: 是，看到粉丝八群啊，这个我莫妈说早上好，今天早餐是自制的三明治，黑豆浆加水果。莫妈的早餐又好看，看上去又很好吃啊。
0: 嗯，谢谢莫妈。还有爱旅行的小猪，今天呢是吃的昨天晚上蒸的小馒头，还有摊的番茄饼。
1: 对，还云淡风轻说早上好，今天早餐是蒸红薯、南瓜、馒头加水煮蛋和海棠果。
0: 嗯，还有小米粥啊，谢谢你的分享。还有听广播的洋洋哈，说今天早上做的是拇指棒、八宝稀饭，蒸的呢是玉米和鸡蛋啊。下雨了，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谢谢你的提醒。
1: 谢谢你的提醒啊。张这位朋友他说早上好啊，我今天的早餐呢是啊这个炒的像是 有点像南瓜藤，又有点像空心菜，还有一个白煮蛋啊。当然这碗小米稀饭我是看出来了、
0: 嗯、还
1: 晒了以后的桂花，
0: 这张图拍得好漂亮哦，
1: 好看，我仿佛我通过这个图就闻到了香味儿、哦、啊。
0: 嗯，还有 DR 的分享哈，他说呢，又是周一下雨的早上，给宝贝们蒸了汤包、烧麦、红糖发糕、鸡蛋，还烤了这个榴莲蜜薯哈，他说超甜，打了一个呢这个杂粮豆浆，水果呢是水蜜桃，西美配上了酸奶坚果。
1: 对，我们粉丝八群的RR说哈，一直想买榴莲蜜薯，一直没敢买，看你说甜啊，就不纠结了，
0: 果断下单
1: 啊，是下单是吧？好，我们继续
0: 猜的，
1: 继续看到粉丝九群HFYQ 说早上好，今天的早饭有椰蓉面包、烤羊排、玉米、鸡蛋、芒果、咖啡以及牛奶。好了，谢谢我们的粉丝群大家的分享啊！今天又要表扬一下八群了，真的好多朋友来晒、嗯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早餐大军，来听到这首《落笔匆匆》。
0: 对，看到岁月安然，他说啊，9月30号一定去现场看真人版主持人主持，
1: 欢迎欢迎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。

0: 全家用联通，智慧家庭更畅通。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，畅享提速2000兆。
1: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，每月随心改，流量按量阶梯计价，用的越多越便宜。
2: 热门福利超值享，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。
3: 贵贵贵！
4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？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。泡茶煮饭，椰树牌，
3: 贵贵贵！
4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？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不是地表天然水、江湖水、水库水。泡茶煮饭，椰树牌，
3: 贵贵贵！
4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？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产自世界长寿之乡。泡茶煮饭用椰树牌，
3: 贵贵贵！
4: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？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，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。泡茶煮饭椰树牌，
0: 全家用一道，品质更出众。
1: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，自主陪读全覆盖，学习娱乐超流畅，配上灵犀屏，智享 AI 小管家，需求一呼即应。
0: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，实时守护更安心。全球通享礼日，国漫礼包祝你行。
1: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，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。
0: 登录中国移动 APP，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。中国移动。
1: 嘻哈搜货，今日什么值得买？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。秋分过后皮肤容易干，香皂瓶百搭精华，绿宝瓶75毫升只要299元，加赠黑绷带面霜5毫升3瓶，质地像蛋清一样轻薄，推开吸收快，上脸不黏腻不闷肤，叠面霜也没负担，坚持用皮肤细腻平滑，摸起来手感好。加赠的面霜质地绵密，晚上涂完滋润舒服，小样出差带着方便，299元到手。绿宝瓶75毫升加3瓶黑绷带面霜小样，精华加面霜的搭配很实用。
5: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福利就能抢。再说一遍，公众号嘻哈520，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。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，又好又便宜。
6: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，效率总提不上去。
7: 盛世香尘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，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，帮你处理各类工作，
8: 整理文件、行业调研、写文档、做 PPT、 写代码、做应用全都行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，打开就能直接用，越用越顺手。
7: 中国电信自研，数据本地处理，安全放心。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，限时免费体验。
8: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。
9: 中国电信，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武警共9年万元奖，邀您畅享895。
10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。世界香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。
11: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。
12: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。
13: 现在是早上8点，我是刘凤瑶，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。
14: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，1元抢10元充电券，古网易充电、观小能充电、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，名额有限，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。
15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风格，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6: 起床了，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。
17: 面包加豆浆，早晨有热量。
18: 我要开始充电了。
17: 好歌与祝福，启动正能量。
19: 早上好，
17: 音乐陈飞扬，你的音乐早餐。音乐陈飞扬，陪你在路上。Let's go。
18: 音乐陈飞扬，
19: 陪你在路上。
18: 大家好，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，
19: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。
18: 爱车投保选平安，
19: 全国通赔新放宽，
18: 贴心服务不间断，
19: 4008-60，让出行一路平安。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。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。
18: 看到我们粉丝群的 Jenny 哈，他问说，哎，你们这个30号的年轮演唱会在淮南什么地方举行啊？
19: 在淮南的春申里，晚上7点钟会准时开始啊。所以淮南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在这个30号的晚上呢，到现场去看我们的年轮演唱会。当然了，年轮演唱会我们也是正在寻找领唱员。如果你爱唱会唱，喜欢唱，敢于站在舞台上，那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啊。
18: 是的，我们的领唱员招募呢，不分年龄，不分性别，不分职业哈，只要你站在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哈，你就可以带着大家一起来唱歌。
19: 报名方式，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，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，记好，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报名了。我们呢也是期待着更多朋友加入到咱们的年轮演唱会啊。当然这一次的是第9场了，是在30号晚上7点钟准时在淮南的春申里跟大家见面。到时候我跟彭可都会在现场，也是期待着我们的线下奔赴啊。
18: 是的，看到我们粉丝吧群的蔡彦明哈，他说呢，淮水月淮南见，这个假期呢去了贝贝的家乡淮南哈，看到了这个央视总台的秋晚的一个舞台会场，哇，真的非常的震撼，对不对？
19: 好，看完了这个央视这个春晚这个秋晚的这个舞台会场之后啊，咱们别忘了
18: 年轮演唱会
19: 我们也会在淮南等待着大家啊。看到这个Jenny 就说哈，30号年轮演唱会在淮南哪里呢？
18: 就是刚才我说的哈， Jenny 问了一下。还有悠哉悠哉哈，他说30号如果有时间就去春申里找你们奔现，欢迎线下奔赴啊。
19: 欢迎。